0: 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

这个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妈妈，我不忍心看着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闹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一礼拜要结束了，今天礼拜五啊，明仔就是拜六礼拜哦，拜六礼拜啊，真侪这个咱的听众哦，拜六礼拜啊，安排啊出去行行啦，哈、啊！啊，伊安有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呢有去行三莺线、三峡莺歌。真正是三莺线啊，无长哦，短短啊，吼！啊，伊主要就是吼联系三峡个莺歌啊，啊，三峡个莺歌伊个起站哦，三莺线呢、啊，按对开始行，按呢、啊、板南线呢，迄个顶埔，板南线即马已经延续到顶埔是上尾一站嘛，吼！啊，你即马呢？顶埔啊，你都爱出站吼，啊个爱刷卡，表示讲，板南线结束啦，啊，行坐线，你都爱吼行伊个即个即个通道吼、哦，就是讲行即个板南线呐、啊，顶埔来对个即个路吼、哦，啊行到三莺线的月台。转诶，这段吼拢是在室内啦，吼、哦，所以呢未真热。但是你若坐去你到月台，但是你坐去了三莺线的捷运的车班呢，都在外口啊，因为那是室外高架的吼、哦，高架啦。所以讲，你也当先到三峡。第三峡的台北大学哈、哦，要有一站，行去到老街。老街行行洗洗，好，去那个周树庙遐，好老三峡老街要洗洗，食饱，搁坐一摆三莺线，坐到莺歌，莺歌坐去莺歌老街，哈，遐搁洗洗。然后呢，再去看是要坐火车，还是吼、哦、要去坐啊、哦、三莺线的捷运，等下到顶埔，个重新吼个离去到台北市啊，离去到你住的所在，哦，这三莺线，伊安呢就是啊，安尼吼，坐捷运起码是啊个是试骑试坐啦，吼、哦，免钱的啦，到

哦，诶，个8月30号哈，都爱钱啊！啊，你三阴线单一单，敢那目前是25块啦，25块。未来哦，三阴线呢会开到哦，通红去哈。诶，即卖计划拢出来啊，好，伊马上是一个环状啊，按顶埔伊会接好咱呢，土城一个一个通红。同样，这一个环状线啊，这规划拢出来了啦。只是哦，都是这个轨道啊，这个捷运哦，啊慢慢来开，慢慢来新建，慢慢来起。啊吼，这礼拜哦，大听众朋友讲爱注意呢，拜六礼拜吼、哦、有风台啦，吼、哦，拜五拜六一个风台。后礼拜个一个风台啊，爱注意啊！哦，中央气象署啊，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发布哦，这个12号的风台，红霞风台啊，海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是拜五，今仔日呢，东部这边开始哦，有水气开始哦，较容易落雨。明仔载拜六，受到吼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台东、台南、宜兰哦。有准雨，中昼过了后呢，苗栗到嘉义开始嘛有雨啊。台东、屏东呢雨势较大哦。这个风台呢，伊应该是行按咱台湾的南部哦，巴士海峡那边啊。啊，另外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啊，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哈、啊。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呢、啊，到后日拜一哈。啊都有机会形成啊，风台13号的风台哈、哦，这个风台哦，白海豚13号的啦哈，距离咱台湾是阿个较远一点嘛，啊，目前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哦。到12号的红霞对咱台湾南部较有影响哈、哦。啊，气象署讲啊，这个红霞这个风台不风宽，今仔日 AM 9点左右哈。我近咱台湾附近的海域哈，明仔载开始刷订单到南海啦，吼，有机会呢，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目前是轻度的风台，吼，对咱无真大的影响啦，吼，可能明仔载拜六吼，中度进前对解读海上的风台警报，因为伊个路线吼，行过去，啊，对咱海面上作业的。民众爱较注意的啦，吼、哦，这个风台，但是伊嘛有外围的环流，外围的环流呢，对台东、屏东，吼、哦，这个影响较大，雨势也较大，吼、哦，台东、屏东哈、啊，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吼、哦，拢有风台，哦，拢有风台，伫海面上诶，伫开始咧，伫做，这个就是伫开始咧。开始的发电啦，开始有影响啊。

0: 甲陈随意合唱的歌曲《风铃声》。
1: 听众朋友，就讲你那时候去菜市啊，你应该会想讲啊，买一罐两顿啊。啊，厝诶吼，冰箱无卵啊啦，迄卵诶料理吼，足好变化，啊卵阁无贵，啊咱咧买卵转来哈，你会想讲爱带洗洗，甲带放冰箱吗？迄医生讲吼，你卵买转去吼，你起码唔通带放个水诶洗洗，你唔通带放个水诶来得洗哦，因为鸡卵伊诶即个卵壳表面吼有一个保护诶机制，有保护膜啊啦吼，啊。这个保护膜啊，哈，会当将迄两颗顶面的毛细孔，哈，甲伊啊封掉的，封掉的哦，吼，垃圾都袂入去。啊，总讲你那是哈，甲迄两颗去洗，迄个膜啊去洗掉，啊，都容易造成哦细菌哦，走啊，随着迄个两颗顶面的毛细孔入去到啊，鸡卵的内底啊，啊，所以讲吼，要安怎来这个处理哦，买回来的卵呢，吼。你啊，那是讲迄卵吼，要啊，小坑诶，不是马上要煮啊。你啊，用诶，这个餐巾纸，吼、哦，就是咱个厨房纸巾啊，来切切嘞，打切，干擦，打切就好啊，哈、哦。啊，等啊，要煮，哈、哦，要煮诶时阵啊，甲洗，卵壳壳甲来洗洗，啊，现拍，哦，现拍开，现煮。啊，那是这个无吼，啊无要洗呢，要放个冰箱，吼、哦，要放个冰箱来，你就吼、哦、先用大的餐巾纸来切起来，切起来哈。哎、哦，那是讲迄较垃圾的啊，吼、哦，迄较垃圾的迄个卵呢，你就吼、哦、用一点仔淡。

最少吃一个，吼，垃圾迄个所在。啊，即马足侪人啊，迄鸡卵哦，是买水洗蛋，哦，水洗蛋，就是吼，人诶已经规阿伯拢洗过啊，洗甲清气清气诶迄种，嘛诶，因咧，迄嘛是洗过。啊，为什么因咧洗过吼？因会当洗，因迄种卵啊是已经洗好诶，因会当洗啊？为什么咱袂当洗？因为啊，因咧水洗蛋哦，因咧拢是啊专业诶啦吼，拢加去洗，洗好马上吼，可以啊有诶杀菌，吼，因为有杀菌诶功诶，伊咧加去洗好诶卵，因啊个有杀菌诶动作啊，所以呢，迄咱买水洗蛋啊，是因洗过啊。咱家己说，咱无杀菌啊，咱无杀菌迄个机器啊，所以呢，咱吼都卖洗，吼咱在切。啊，安尼嘛，但咱讲哦，就是咱一摆卖买伤济，反正菜市啊，咱呢上少一礼拜卖去一摆啊，吼、哦。啊，咱一天食一粒卵，啊，你就来计算，吼、哦。安尼唔免一摆买伤济，吼、哦，唔免一摆买啊足济啊，放在冰箱藏，吼、哦。安尼即、這个。卵吼，较袂歹去啦，较袂歹去吼。啊，这鸡卵吼，嘛是爱放冷藏啊。啊，上好呢，就是你得放喺吼冰箱内底，莫放冰箱门诶。吼，啊，这鸡卵吼，要安那放嘛有学问哦。你个圆圆诶，吼，圆圆诶向顶面，尖尖诶向下面，圆圆诶迄头向顶面，尖尖诶向啊。下面吼，安尼啊，伊它会当保持伊个新鲜度吼。咱吼，即、這个买鸡卵啊吼，嘛免吼拣起即个大粒的，有个人爱大粒的啦吼。啊，有个人咧是啊拣起细粒的，伊安是感觉细粒的就好啊。细粒大粒吼，因为鸡卵。那是水洗蛋龟阿伯算龟阿伯，啊那是吼，咱咧在菜市啊买家己拣的迄种的啊，也称斤的，吼称斤的，啊鸡卵，咱那都食无济嘛，咱选迄细粒的对因的啊，哦，细粒逐工食营养都有够啊，哦，啊个有一种啊初生蛋。初生蛋哦，就足细粒吧，哦，足细粒吧，哦，迄鸡卵啊，会大细，加吼，迄个生卵鸡，哦，生卵鸡的年龄，加吼，伊个生卵的这个过程有关系，哦，参像初生蛋，哦，都是第一摆，哦，第一摆生啊，多迄只鸡母哦，给生卵鸡多会当生哦，第一摆生卵叫做初生蛋，细细粒啊，细细粒啊啦吼，伊个卵较高吼，啊，听讲个卵磷较胖啦吼，啊，真正细细粒啊，啊，随着这个生卵鸡哦，鸡母诶，愈来愈大只吼，啊，体型愈大，生出来卵当然对愈来愈大粒。啊，按卵的大小甲伊的营养哦，无啥物关系啦，吼、哦。这卵的大甲小啊，甲迄鸡母生卵啊，生卵的即个经验有关系，吼、哦。那是呢，这就是较少年的鸡母啊，伊体型较小，所以呢，卵生出来较细粒。啊，啊，那是讲已经生过几啊胎，这鸡啊，吼、哦，伊个卵。啊，都较大粒，较大粒，但是营养吼拢共款啦，吼，规个卵个营养拢真均匀，很平均啊。啊，当个饲鸡的人吼，因个饲个鸡啊，就是安尼，老中青啦，即少年鸡啊有啊，中年鸡啊，老母鸡嘛有吼，安尼唔敢吼，即会当。确保讲哦，拢有卵通食，拢会当吼，捡鸡卵啊，捡鸡卵啊。啊，咱后摆哈，你买鸡卵的时阵啊，你嘛免专工去拣迄较大粒的，还是较细粒的啦，吼、哦。这营养拢同款，营养拢同款。

0: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曹雅文所唱的歌《一面镜》。
1: 今麦和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最近哦，这油的问题啊，一再吼、哦，那你都阿未煞，还没有结束啦吼、哦。所讲油，听众朋友你有敢用过？一安啊，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已经介绍足侪年啊，咱不只有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啊，橄榄油跟葵花油啦，啊，咱这吼、哦、这油呢，经过吼、哦、几啊摆啊，外口有诶油吼、哦、有问题，啊，咱拢无啦哈，啊，这个油吼、哦、在制作过程哦，需要啊是爱有哦真精心吼、哦、真专业诶啦哦，咱这油啊。无讲哦，安尼诶，迄、那个怎怎诶吼，家己都摕来用有啦。哦，咱亲像啊，咱哦讲啊，以前古早吼，诶，讲家己咧抓迄土豆油，伊安有听人讲过，啊是讲抓迄即个芝麻油吼，麻油啦，麻油伊安嘛有看过北港啊，有迄麻油啊，啊是伊安拢希望，拢吼、哦、希望讲上好是呢，会当有专业诶。专业的做，吼、哦，有迄安全的标准、卫生的标准，系较好啊。即个咱的粗橄榄油、咱的葵花油，听众朋友嘛用足久的呀，哦，咱这粗橄榄油、葵花油哦，咱拢是啊有专业的、专业的制作哦，这进口的啦，哦，唔是讲进口的上好，但是呢，咱这时候、哦、就是讲在外国哦，已经啊卖到足侪年啊，哦，足侪年啊，行销全世界啊，咱呢是出了一个大品牌、信用的品牌，粗橄榄油啊，一罐1000cc，一罐580块，六罐是2900块，六罐三组2900块，哈、哦，平均呢，一罐400多块啊，咱本来是一罐580块啊，买五罐送一罐，哈、哦，啊，装在一个箱啊，还好干啦，啊，搁有咱的葵花油8罐。1980块，8罐1980块。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2307-2855，2307-2855，这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

0: 这是袁小迪唱的歌《出国英雄》。
1: 那是讲到《西游记》哦，这是咱咱台湾只健保每年啊，这回经费啊，这么上大一笔的这个费用的开销哈、啊。每年健保呢，都爱用在这个邮寄边疆哦，是有达到562亿。大多数吼都是支付啊《西游记》的费用啊，因为呢，这《西游记》啊，根本有支付啊，啊，民众哦，可能都是啊，出一点啊，这个材料费用哈。咱台湾地区哦，啊，够有8000多人哦，在等待邮寄的移植哈，啊，因为健康的邮寄呢。真正哦，无济啦吼，要一旦吼，这个捐出来用啊，真正无济啦吼，2025年哦，讲诶，这个邮寄的移植吼，敢那完成305个吼，啊，这个邮寄病的患者吼，平均的爱等待哦，5.2年，5.2年，看一旦等到一个邮寄未吼，啊，咱呢？台湾的台大病院啊，吼，啊个吼，加美国的这医疗研究哦团队呢，啊，因即马在研究吼，研究一个新的技术吼，这个新的技术咯，吼，是按啊健康的邮寄内底去得到吼正常的细胞，啊，另外哇，啊，将这正常的细胞吼在体外吼，在啊培养吼，和伊呢，会当哦生足侪足侪好诶健康诶细胞，啊，这健康诶细胞生出来了后哦，吼，啊呢，各大医吼，等于啊注入去到身躯内底，吼，啊减慢着邮寄诶恶化，甚至讲恢复着邮寄诶功能，啊，即、这个新诶技术咯，已经在实验啊啦，所以哎，这哦，就是讲只要吼。水出啊，提到哎，差不多一粒土豆这么大，诶，这个有机的组织啊，提到这组织了后吼，啊，都要分离呀，吼，都要去做有机细胞啊，大量诶这个培养啊，培养这有机的细胞吼，这个一旦出掉吼，第三期到第四期啊，有机病患者。邮寄啊，内底啊，健康的细胞啊，将这细胞吼、哦，在伊啊做啊，这个培养，不是在身躯内底培养啦，哦，在实验室啊做体外培养，培养到1万倍，啊，啊，这细胞呢啊，经过着哦，这个各在经过着这个。就是处理啊，处理了后哦，吼，安尼伊就会当啊，形成哦，邮寄的过滤啊，吼，邮寄的肾小管啊，肾丝球啊，啊，甚至邮寄的血梗，这些细胞，啊，这些细胞吼、哦，已经培养几万倍啊，各个台吼，放登去到患者的身躯内底，用患者身躯的邮寄好的细胞来培养出了更加侪。健康的细胞，哈啊，因为这是啊患者本身的细胞啦，哈，所以应该未产生着排斥的现象啊。啊，希望讲用这个啊，这个就是跟你。

细胞哈，细胞的再生，细胞的培养，啊，个住登记到吼，患者诶，这个细胞来诶，邮寄来对啊，啊来帮助吼，邮寄会当来就是有新的细胞啊，恢复伊的功能啊，卖个恶化落去啊，台大病院哦，这个研究的教授讲哦，目前的研究团队咧啊，当地做哦。猪啊，甲鸟鼠的实验啦，如果吼两年以后哈，会当来进行人体的实验啊，上紧啊吼，四年以后呢，都会当正式的来运用在医疗这方面啊，和有这边的患者会当吼卖个需要西游记呀啊，这是一个真啊，应该讲是一个。真大的医疗啊，诶进步哦，这叫做啊再生疗法啊，希望这个这个医疗诶技术咯，会当较紧来成功啊，较紧成功。

三安排这首歌曲是戴梅君唱的歌曲《唔通哭》。听众朋友，依按所介绍产品啊，产品啊，唔知啊，听众朋友有需要无？咱咧介绍的产品有真多啦，哈、哦，有葡萄糖胺啊，有舒钙、诺丽酵素，这是加素哦，哈、哦，啊，叶黄素啊，啊未够啦，叶黄素讲个月底才会到位哦，哈、哦，啊，搁有啊，像像啊，咱有人在问依安有汽油无？有啦，哈、哦，啊嘛软磷脂，啊搁有三合一的迄、那个咱那款的纳豆、纳豆、三黄、啊个红景天，这是三合一哦，三种的物件哦，在一个胶囊内底，三合一的这个物件哈，嗯啊，舒钙，舒钙是钙质啦，钙质补充啊。益生菌那么有啊，哦，益生菌啊，阿哥哈，咱来吹下咪啊，喉糖，喉糖哈，即嘛一包哈，130块，一包130块，啊，其他的元气糖啊，芝麻核藻膏啊，哦，迄拢有，迄拢有啊，哦，拢无欠货。有需要跟咱联络，23072855，23072855，咱和电台工商了后，甲佫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

0: 热，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人生这条路，这是张燕青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之前因为唱一首歌嘛，最好听，叫做《上海之恋》，这首歌嘛，真好听。

听众朋友，彰化有一个乡镇叫做陂头，陂头你敢有去过？啊，是讲你敢有亲戚朋友住伫遐？一安有去过哦，因为啊，一安对妈祖出巡啊，来北港行过这条路。陂头乡有足侪种稻啊，是彰化种稻啊大诶乡镇。陂头乡遮种诶稻啊上有名叫做月光米。陂头乡遮为虾米会当种稻啊？因为这个所在以前啊都、就是旧诶露水溪啊，行过造成诶冲积扇一个平地。旧诶露水溪啊，有经过北斗、参尾，过来就是陂头，伊叫做陂啊，陂应该是吼、哦、一、这个大水池啊啦。陂头就是水池啊诶头前啊，陂头乡则上有名诶，就是吼、哦、何兴宫、何兴宫、合兴宫、妈祖庙、合兴宫诶妈祖庙，大家妈出巡啊，拢会来遮，常常带大家妈出巡，民众都知影陂头乡合兴宫妈祖，人讲叫伊炸弹妈祖。伊安拄啊听到，以为是用炸弹哦，炸弹啊，去妈祖吗？唔是啦，唔是。陂头乡哦，在彰化的较南边啦，以前是平埔族啊、巴布赛族住，客家人、跟闽南人在清朝的时阵，按登山过台湾啊，来到家来开垦，慢慢来客家朋友嘛入来啊。所以即卖呢，陂头乡客家朋友也有哦，河洛人陂头乡算是哦，交通真方便啦、啊，嘛真闹热咯，市街啊真闹热啦，手摇饮料啦、牛肉面店，啥物拢有啦。合兴宫大庙头前啊，足闹热嘞。来讲大庙何兴宫诶，合兴宫。主要祭拜妈祖、天上圣庙妈祖啊，另外啊，还有土地公、观世音菩萨等等啊。陂头乡哦，合兴宫上早是伫清朝的康熙、康熙迄阵啊，先起起来啊，迄阵啊，福建的河洛人过来，将妈祖嘛带过来，伫遮起一间小间庙，希望啊保庇地方的平安、五谷丰收。到乾隆的时阵，民众啊嘛登去哦。梅州哦，请妈祖，妈祖啊，故乡在梅州，请到哦，梅州的妈祖分灵，转来合兴宫再来拜。在1944年，民国33年哦，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派飞行机啊，打咱台湾。迄阵啊，主要是要打日本人，因为迄阵啊，阿个日本人在咱管的。阵啊，美国的飞行机哦，打来到陂头这附近啊，在合兴宫附近哦，有人看到一个。穿红色的衫裙，非常威严的妈祖显灵，把迄炸弹来接住接起来，无可以那个涂骹爆炸，救到吼附近的民众的性命。后来被接到的迄个炸弹，伊就无爆炸，一粒炸弹就放在吼合兴宫，所以伊按迄讲。带大家妈来到合兴宫，专工去找迄个炸弹，找足久也找无。啊，原来炸弹无讲介大粒吧，差不多20公分、30公分，放喺入去嘅大门边啊，有另外台柴遐，好好嘅炸弹。

无爆炸的炸弹，藏在核心中大门的正手边，不是藏在妈祖身躯边啦。啊，妈祖嘛不是用炸弹刻的，这就是核心中炸弹妈祖的传说啦。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啊？嘛唔知道，但是迄个炸弹真正踩在大门的正手边，台湾唯一接到炸弹。诶，妈祖就是第一只核心宫，核心宫在中华的鼻头乡。

0: 张蓉蓉唱的歌《番仔花》，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

0: 需要23072855 23072855
1: 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软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白歌曲是桂金花的歌声，雅物抒情。
1: 红曲，咱台语叫做红曲。红曲这个物件有一阵啊，即流行的呀、啊。红曲啊，这是一种发家的制品，已经哦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提来做酒，妈做酒厂哦，都用红曲来做酒。红曲作为酒做出来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哦。红曲哦，是红色的一种的菌，叫做呢红曲霉菌。曲呢是歌曲迄个曲，红曲霉菌。把这种的菌来放在饭的，还是放在山药的顶面，可以发芽。发芽了后，就变作是红曲菌。这个红曲菌会当利发芽来出酒精，这红红啊，会当来做红色的色素。红曲菌吼，因为发芽过啊，嘛有医药的效果。红曲也当促进消化、通血咯，帮助代谢。现代的医学发现，讲红曲的萃取物具有的抗炎，就是对抗发炎、对抗氧化、对抗蒸馏的活性。啊，会记得哦，这是萃取物、萃取物、萃取物。萃取什么物件呢？红曲的发芽的过程当中，产生真侪种红曲素、红曲黄素，啊，个有莫纳可林，这是发芽三星出来的物件，红曲菌啊，发芽的时阵、发酵的时阵，三星的物件，其中莫纳可林伊的化学的成分啊，甲降胆固醇的药物诺伐他丁，就类似的，人讲红曲会当代替掉诺伐他丁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讲伊的成分啊，类似啦。即马咱所认定的啊，红曲的效果，红曲菌的效果、啊。对心脏血管啊，会帮助较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是动脉内底哦，血管啊有血夹，造成到血液哦，无法度按血管啊行过去，无法度送到心脏，还是按心脏送出去，会造成心脏肌肉的损伤，啊来造成心脏病。红曲的萃取物哦，莫纳可林。这个物件会当降低胆固醇，会当通血路，会当预防心脏病的发作，莫拉可林这种的物件，红曲萃取物，啊，可以当降低啊低密度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可以当降低血脂红啦。目前咱对红曲的了解就是安尼，不过一定爱提起，搁强调的哦，这些红曲的萃取物一定爱出有效的成分，哦，迄个是啊，即卖生物科技在发展的。

0: 高向鹏加本姓哦，所合唱的歌曲《黄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咱来过来安排一段，咱所介绍的臭橄榄油的广告。伊按做广告，臭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营养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予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料啊，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来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搁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搁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足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影，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咬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喷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个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加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来安排本随我唱的歌， 变心。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宝充咱们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如意，明仔就是拜六啊！咱有节目哦，第三款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如意，明仔再会，拜拜！听众朋友。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因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

0: 出进。
1: 嗯，你哪在？
0: 哎呦，是天狗日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日。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猛起呀！
1: 郭建中，
0: 点只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哦，啊，连咩就拜六了，连咩礼拜了。
1: 嗯，
0: 一礼拜一礼拜过得真紧啊呢。
1: 对啊。
0: 哎呀，唔过天气热啊。
1: 嗯。
0: 不如讲咱台湾热是热吼，未比日本较热啦。日本讲飙到差不多41度啦。
1: 哦。
0: 哦，热死人啦、啊！
1: 咱家头弄37、8度，但是有当时啊头穿个40度嘛，
0: 哇！
1: 哎，啊那体温是弄45度，
0: 对了，
1: 哎呀，
0: 啊最多都要炸来啉啦，
1: 嗯，
0: 哎啦，
1: 那伫外口咧安尼做石头的哦，那、哦、水都要加啉足。
0: 大概我已经跟食冰哦，
1: 嗯，
0: 串冰上好啦。
1: 嗯、哦，啊，都咧做西北汤，营养食冰。
0: 哎、欸，啊，营养啊，冰买起来，猛感冒暑啊。
1: 哎、欸，无够开啦。
0: 对啊。
1: 你来做是咧，几啊冰无够开。
0: 哦，即马冰生理还好是。系
1: 啊。
0: 哎、
1: 欸。但是食冰爱注意吼、
0: 哦。
1: 对
0: 啊。
1: 你啊，食冰食伤济，我那会掉刷。
0: 嗯嗯。
1: 系啊。
0: 感冒要掉刷。
1: 冰个冰啊咧。
0: 哎、
1: 欸。感冒食要掉刷咧。
0: 你讲卫兵啊，即马烫干个。
1: 嗯。
0: 第一卫兵，第二做医生啦。
1: 嗯，
0: 啊，第三开早。

0: 冰啦，
1: 哦，
0: 哦，这种会叹你个，
1: 阿伯喺度边讲，刚才这个卖冰吼，哦，这凉水的，
0: 哦，凉那个，
1: 叹那个冰柜，
0: 哦，对了，
1: 嗯，
0: 对啊，啊，热天干免讲吼，卖冰啊，小冷一个，
1: 哦，今嘛这饮料，迄个摇摇杯，
0: 嗯，
1: 哦，迄个呢，一盖一杯遐大杯，饮料唔带爽啊，
0: 对啊，
1: 啊，但是你唔能饮伤济啊。唔通大坑啉，大坑啉袂动诶。
0: 咱古早咱那什么，什么好在哪？昏泥啦。
1: 嗯。
0: 啊，即马说变作讲好在啥？奶茶啦。
1: 唔是，迄、那个。
0: 奶茶嘛，无啥。
1: 奶茶，迄、那个唔是奶茶，迄、那个啦。啊，雄雄，你讲就我都讲袂出来。嘿、嗯、啦，迄、那个昏泥唔是迄个啦。雄雄，我讲什么说袂记？
0: 人古早是婚礼，
1: 古早有做讲婚礼啊。
0: 凉凉啊，喝来啉了，啊，人这么制作，甲变珍珠奶茶。
1: 啊，珍珠啦，
0: 啊，珍珠奶茶，起码不是台湾哦，我怎么风行到世界去哦？
1: 请到外国去。
0: 外国嘛，哇，台湾的那个奶茶偌好吃嘞，
1: 嗯，
0: 那怎么穿起来？
1: 珍珠奶茶啦，
0: 你看，
1: 安尼爱搭配的起来，但是
0: 你看后生囡仔下课啊，
1: 嗯，
0: 只能拖一杯啊杯，
1: 嗯，
0: 嘿，安尼来吃，
1: 但是无建议吼，逐工吃啦，
0: 对了，
1: 嘿啦，嘿摇摇杯吼，真正冰的凉的吼，饮料咧啉着足恐怖。
0: 这有样看样啦，
1: 嗯，
0: 伊看伊莫一讲，伊嘛要莫一讲啦，
1: 嘿
0: 啦，
1: 啊啉着在迄落啊，
0: 啉着在。
1: 所以即卖要看糖分的人，糖尿病也拢迄个年龄层拢下降，你知道？少年人得安尼，迄个有糖分啊，啊家己个唔知，因为你食的物件吼，你像讲迄珍珠奶茶。哎，你若讲这个吃一杯就对了，伊也不是干那那个奶茶有甜哦，含咩珍珠来，伊要做的个过程嘛是爱掺甜啊，
0: 嗯嗯，
1: 系啊，啊所以讲吼，你若讲买无糖的迄种珍珠奶茶吼，无糖的，但是伊迄珍珠嘛是有甜啊，
0: 嗯嗯，
1: 啊个淀粉呐、啊，所以这种会形成迄个较容易有迄、那个。糖分啦、啊，糖分太压起来、
0: 嗯。啊，那无甜咩啦，过来咯。
1: 啊，无甜就崩啉袂落去啊。
0: 冰啊，佮过来咯安尼，食落咧，佮人家会爽。
1: 哎呦，
0: 哎呀，
1: 啊冰佮有甜啊咧。
0: 来，咱今仔来放一挂吼、哦。
1: 嗯。有冰有点一袋迄个这生活落来啦。
0: 多少？
1: 今年一定会好过啦。
0: 今年大概一定会好过吼、
1: 哦。嘿啦，啊都已经过半年啊。
0: 哦，好啦。现在过来一定会
1: 好过，过来如何过啊？来啦，
0: 对啦，来，
1: 嗯，
0: 今年一定会好过吼、
1: 哦。来，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爱。

0: 过。
1: 嗯，
0: 啊，那遐咧乱敲乱拼的人都歹记。
1: 啊，个个人过个人的生活。
0: 我丢了。
1: 哎呀，
0: 哎呀，好好啊，唔来过，啊，就讲车久人安咯。
1: 嗯，
0: 啊，这也爽快安尼。来，今仔放一挂这个老国语歌吼。
1: 嗯，
0: 我一挂老班的吼，中和乡民的啦吼。阿哥到呀，英和啦。
1: 哦
0: 哦，啊，一挂爱听这老歌的人来，即马开始来个听。啊，那阮的产品要滴吼，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啊，即马那无带中和英和，那拢免听。
0: 无啦，因为普通人爱听这款歌的人，拢带迄个时较侪啦。
1: 哦，
0: 来啦，
1: 嗯，
0: 落花流水。

0: 安尼就煞。
1: 嗯，啊，一扎啦，一袋也都好啊。
0: 过来。
1: 嗯。
0: 伫咧即马全世界，伫咧都会上好，你知无？
1: 上好台湾。
0: 台湾最好。
1: 嗯。
0: 人来外国人来台湾的中间哦。
1: 嗯。
0: 也是讲啊，阮看当移民来台湾哦。
1: 嗯。
0: 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

0: 张琪，这个张琪的唱歌哦，够悬，
1: 真够机啊！
0: 机器就安尼，伊安那机甲共产党想要来嘛，讲啊，
1: 惊怎啊惊到软卡，
0: 惊死惊死哦！你这个机我呢，想要甲你剪哦，嘛剪袂落去，哎呀，这么过来妖兽人诶吼，不妖兽人哦，有唱一条不要抛弃我。

0: 不要抛弃我。
1: 嗯，
0: 抛弃我，咱过来找别人路啊。
1: 这个不会白开掉。
0: 对啊。
1: 嗯，免烦恼。
0: 老歌真好听哦。
1: 嗯。
0: 诶，搁有一条诶《梅花梦》。
1: 嗯。
0: 咱传播时间，红星诶永金骨。
1: 广告，红星诶大光明。
0: 红星诶五年阶段。
1: 今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欸，啊，咱也买半打个有犹太，
0: 欸，
1: 啊，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0: 嗯，
1: 珍珠霜今嘛是30毛的哦，一罐7百，2罐1000二安尼，以前是15毛，啊，今嘛个加15毛都30毛，
0: 啊，都一支有青春胶囊哦。到你面洗好清气，啊！伊只有青春胶囊，即个抹了，老头个胖，胖个呢阿妈棍食，啊！了后哦，头家娘、小姐、太太，啊！你怎啊珍珠霜提来吼？怎啊甲提来抹？啊！抹抹在中间哦，你的面有一点啊呢，
1: 黑
0: 色素黑哦，甲老尾还拢无去啦，面啊呢水了了。所以红色你如果要买东西就一支有青春胶囊买送给太太，太太会给你感谢，还是说朋友，你送一抓给他，真好。现在你如果买半打，就犹太给你送了就对了，2999-8692
1: 2999-8692啊，那边咱的药品吼，不买半打，同款嘛拢有这个犹太哦，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叫做梅花梦。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

0: 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呐，佮顾不好在中间哦。
1: 嗯，
0: 哇，真惨。啊，这你若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哦，筋就是要互你练啦，较袂安尼旧脚筋啊，手会。安尼筋旧筋安尼，
1: 脚嘛旧筋，
0: 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
1: 嗯，
0: 疏筋通脉，活络气血功效，
1: 有脚力手力，嗯，
0: 遮倒喺眠床哦，骨头，哎呀，遮酸啦，哎呀，遮酸啊，看袂安怎，食即罐红青的养筋骨，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哇，油菜真多，所以你算会好，啊，半担你若安。吃完了这种干哦，你这骨头哦，人轻松起来，做一个安尼困惑起来。
1: 嗯，
0: 人来讲骨头安尼未轻松哦，人未轻松哦，什么拢无效啦。干恁你听歌就听个咩好呢安尼啦，啊你今仔放歌互你听，啊你安尼，这个骨头够好，够轻松哇、嗯，听着这歌哦。听到我爽，
1: 这骨头啦够用哦、啊，要行当往西带困完。啊，这个要游山玩水嘛，靠我多。
0: 啊，你啊不会挂档
1: 心情嘛较好。
0: 起码有油台哦。
1: 对。
0: 哦，这阵啊才有油台哦。紧、嗯、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哦。
2: 嗯。
1: 啊，即马去食落油啊，食落垃圾油啊，
2: 嗯，
1: 食落有毒的油啊，
2: 嗯，
1: 啊，咱来紧个趁这时间，紧个清清出来，哦。大工食，啊，紧个清清出来呢。
2: 其实咱大工伫咧食物件，食着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啊。所以咱不三时都爱甲清清咧。
1: 不但讲这个物件甲清清出来，你会火啦。
2: 嗯。
1: 火啦，大人就袂快活啦。
2: 解毒降火，
1: 千军归路啊，万兵归毒素。你这毒素若调喺体内吼，后摆唔知要生啥物，拢唔知啊。
2: 嗯。
1: 讲你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爱买回来食，吼。安尼啊。

0: 北来会啦、长安会啦、委会啦、
1: 大东会、小东会，
0: 啊，这清官搁兼街道，啊，无嘴吼，嘴大、嘴阔、嘴臭啦，一嘴安尼臭毛毛，哇，那袂偏执吼。红旗五年街道完，一罐1250元，哎，记讲你即满若买半打吼，当然有优待，嘿，你若迄个厝内。诶，人啊，生条啊，生较贵个遐啊，我甲你保证讲，诶，条啊，拢甲你落了了，皮肤又真水，哦，食一罐红青五年解毒丸，人若食了在中间哦，我那是一种臭老现，诶，爱食红青诶五年解毒丸，哦，啊，即马拢有犹太的，趁这个犹太哦，紧来买，你算会好。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哎，啊，这条听个顶咧爽啊，是吧？
1: 无啊，
0: 安尼就无啊啦。
1: 嗯，
0: 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

0: 那今仔日放这个国语的老歌呢吼，
1: 嗯，
0: 朋友和恁来回味一下。
1: 对，
0: 较早那种听这款歌呢吼。
1: 系啊，
0: 系啊，
1: 啊唔就听个困去，回味个困呢。
0: 听个唔知有爽啊有啦，啊，今麦和恁选歌啦。
1: 嗯，哦，对，
0: 2999-8693。
1: 吹挂建中甲蒙起啊！阿伯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
0: 起床，
1: 有啊，我迄边起好，啊，我家嘛起好，
0: 好，
1: 哎呀，来，好起床啊！
0: 来来，弄个卡里吧，
1: 起床起床了，
0: 我再进来吹吼，
1: 哎来你好，
2: 哎，建中蒙起你好，
1: 哎，王太太，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午夜。无依爱，
0: 无依爱顶他。
1: 来，你好。
3: 阿邦子啊，你好。
1: 你好。
3: 我把大黄小姐啊。
1: 嘿。你好。嘿，安娜。
3: 刚过一天啊。
1: 啊，对啦。
3: 变嘞吼。
1: 嘿啊。
3: 嗯。
1: 一年个过半冬啊。
3: 哎，才过年，怎么不过年啊？
1: 对啊。嗯。
3: 来，放一条那个小小的咖啡。

0: 小小的咖啡，
1: 小小的咖啡啊，
0: 小小的咖啡，
2: 小小的咖啡啊，
1: 哎呀，
2: 想唱的，
1: 啊，
2: 想唱的，
1: 干嘛想唱的哦？
0: 唔知哦，安尼等下我找看卖，
2: 我切电脑看卖啊，
0: 小小的咖啡哦，
2: 哦，
1: 哎，
0: 我等下找看卖，
1: 好。
0: 嗯，先生，
1: 谢谢啊。
0: OK，
1: 啊，拜拜。
2: 嗯，先不那个，你
0: 来
2: 了。
0: 你好。
2: 哎
0: ，Hello。
3: 喂。
0: 嘿，
3: 两位好。
2: 好。
3: 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谢谢。我今天听到老歌。
0: 哦。
2: 听到老歌，高兴啊。
0: 哎，
2: 有没有高兴？
3: 好高兴啊！
2: 好高兴。
3: 失眠的很严重，所以不太敢晚上不睡。不想再开这个
0: 收音机，
3: 听听了我都不能睡觉到天亮。
0: 明天再睡啊，听完再睡啊。
3: 我就是白天睡的，晚上都不能睡觉啊。
0: 啊，现在退休了，就是想睡就睡，想吃就吃。
3: 对啊，对啊，对啊，我一个人非常的自由啊。
0: 对啊，对，
3: 太自由了
0: 啊，就是这样啊。
2: 你对晚上。对，这个晚上这个歌好不好听呢？
3: 哦，你知道吗？有时候也想一想，又好好悲哀哦。活到老了，变成自己一个人也很闲。
0: 现在很多哎、欸，现在很多、哦、很多都是独居老人。
2: 独居老人，
0: 反而这样子比较自由哎、欸。
3: 我独居了已经八九年嘞、欸。
2: 哦，那你身体很好啊。
3: 对呀、
0: 啊。身体顾好啦。
2: 那你听我们的节目，
3: 对啊，
2: 听歌
3: 我还是有在听啦，没有完全听完，不像以前认真的听到完，
2: 啊、
3: 还可以睡觉。现在听完了以后还不能睡觉。
2: 哦，不能睡觉。
0: 那就听完吧。
3: 睡一下下就醒了，就不会再睡了。
2: 哦、
3: 你看，一直熬到肚子饿了，不爬起来不行了。
2: 哦、吃东西啊。
3: 爬起来吃饭。
0: 肚子一饱，眼皮就松了。
3: 对呀、
0: 啊，哎呀、啊，
3: 好，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2: 那、啊、你对晚上这种
3: 好棒哦，
2: 国语歌好不好听呢、啊？
3: 很棒，很棒，
0: 很棒哈、哦。
2: 好，
0: 安你哪里呀、
3: 啊？啊，
0: 你住哪里？
3: 我住的景美呀、啊。
0: 景美哦，
2: 景美、
0: 哦，景美
3: 这边呐、啊。
2: 哎、啊，
3: 靠近秀朗桥这边。
2: 哦，秀朗桥。
3: 嘿、
2: 哦、
3: 嘿、
2: 哎哎哎，
3: 有没有买过东西呀、啊？
2: 哦。哎
0: 安、啊、你贵姓？
3: 来过那个先生很帅哟、
2: 哦。哦，很帅哦。
0: 哎，老帅哥。
3: 对了。
2: 那个老帅哥啊。
3: 啊，你们两个人真的太棒了。
2: 哎。
3: 时常讲话让我们逗得笑。
0: 听拢听有啦吼。
3: 啊，对对，我都听得台湾话，我都听得懂啊。我是
2: 听得懂了，
3: 一岁就来台湾了啊。
0: 哦。哎，
3: 你看几十年了，我现在87了耶。
2: 87了、哦。
0: 不简单。
2: 哎、啊，老黄金了。
3: 不半年不到就要88了，我都。
2: 哦。
3: 怎么办呢？
2: 那你很健康啊。
0: 会啊，越来越长寿。
3: 儿子身体不好了，第三。
2: 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你多喝开水就好了、
0: 啊、不要一直想那一些负面的啦，
3: 对啦，
0: 你要每天你就想说每天吃得下睡得好就好了、
3: 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吃的还是可以吃哦。
0: 啊，你现在不睡晚那个白天可以睡啊。
3: 我对我就是
0: 嘿呀、啊、
3: 过就糟糕了，
0: 反正那个时间都自己的
2: 啊。我们也是一样
3: 方便了，没办法出去走了
2: 啊。我们早上也在睡觉啊，
0: 我们也是睡白天。哎呀、
3: 啊，好，不麻烦你们了。
0: 哎、好谢谢啊，你贵姓？
3: 我是特地打电话，谢谢你们两位。
0: 哦，好，
3: 好，拜拜，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哎，
2: 哇，哦，我那87岁了呢，
0: 嗯，
2: 很健康的。
0: 来，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跟你宣告讲，我迄阵啊开始听你的节目，你咧介绍做位要个。到你看，你真的到最后几十年了。
0: 回顾啊，
2: 顾呀，二十年啊，
4: 二十年走未去吧？
0: 走未去，二十我。
2: 哎呀，
4: 啊，我都最近去年发一个血糖压到700几。
2: 哇
0: 哇，
4: 我也压到255。
2: 好好好，
4: 哦，差点嘛就错个，
2: 差点嘛就好死。
0: 啊，
4: 我跟你当年而已。
2: 哦，
0: 啊，那血糖压到700，我唔知。
2: 无啦，迄、那个七啦，压到七啦，八安尼啦。
4: 血糖压到700，我。
0: 700，我。
2: 700，我都好你啊，700，我。
4: 都欠分几年都点。
2: 哦。
0: 啊，侬嘛。

0: 到要分期才会知啊。嘿，无你拢无咧注意，拢唔知啊。
1: 你要注意啊，
2: 啊都
1: 甜的莫食伤济啊。
2: 无啦，我无咧食荤。
0: 食甜啊。
1: 甜的啦。
2: 甜我嘛无咧食。
1: 哎，你滚水加啉一挂。
2: 我本来我也搁是老母99岁，我去介绍判，结果
0: 哦。啊，安尼你伤忝啦。
2: 你嘛全无，我阮老母我去介绍判时拢跟。

0: 也没当过过去啊。
1: 嗯。哎、欸，
2: 你老母说比你该用。
0: 我就是讲，我老母现在九十九岁，也个检查无行李嘞。
2: 哦，现在还用啊？你查一查做。
1: 嗯。
0: 结果咱这个七八十岁，负责给我们花去。
1: 哦，这嘛，迄个，这个老的过老的拢较甜啊。
0: 哎，我点点点一个点门盘啦。
2: 点门盘。好，啊，你贵姓？
0: 中和辛苦啦。
1: 中和许先生。
0: 我你讲起何处五年无卡电话，伊讲我即个叫嫌错起来，紧卡接卡好你。
1: 哦，对啦，卡接我卡入来咧。
2: 好啦，好啦，
1: 好，
2: 好，
1: 好 ，OK。
2: 点门盘，好，好啦。
3: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好买的电话，爱说你哟。
1: 哦，来你好，喂喂
4: 喂，
1: 嘿你好，
4: 喂你好，
1: 嘿，较大声嘞。
4: 哦，较大声嘞。
1: 嘿，较我电话重嘞，恁人话甲隔壁拢开起来。
4: 啊，你有较大话？
2: 好啊，
1: 较大一丝丝啊。
2: 嘿，
1: 你嘴无话的款哦。
4: 我是无要点歌，我是要拜托，要问恁鉴定啊。
2: 诶诶
4: 诶，代志啊！来问，我不爱听到嘞啊！你免怎问，我等一下卡啊。
1: 无你等一下，你放歌卡好不？
4: 好啊。
1: 好好好。
2: 放卡
4: 哦。
1: 嘿嘿嘿。
2: 卡里边对哦。
1: 哦。
2: 好好。
1: OK。
2: 好好。
1: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嘿。
5: 我见张好。
2: 好。
5: 点一条。红顶路。
1: 红顶路。
2: 红顶路哈。
5: 诶。
1: 红顶路，
2: 你对这红顶路较行哦。
1: 啊吼，加减啦，你也讲加减啦。
5: 谢谢你。
1: 好
2: 啦，好，
1: 对不对？
2: 嘿嘿，
1: 系啊，
2: 嘿，
1: 来你哦。
4: 哎，阿嫂。
2: 好来。
1: 哎，
4: 见着。
1: 阿廖阿婆。
4: 哦，今仔日听姑姑看到一个安尼，真爽快，够够开的。
1: 有够开。嘿。
2: 没办法，这款歌歌拢未歹听。
4: 真够开啊！
1: 真够开。
2: 真够
1: 开
2: 啊！
1: 嗯。
2: 啊，听到了，恁听爽哩。
4: 又要弄赞呢。
2: 哎呀。
4: 今麦穷。
1: 今麦这个歌较少人咧放啊。
4: 哎，对啊。
2: 啊，你要叫伊放这嘛，提无？
1: 无，提少啦。啊，就是爱嘛爱知影歌歌通吹。
2: 我拢家己买片啊咧。
1: 嗯。
2: 我早下嘿啊。
4: 我阿哥拢无讲，无虾米杂音吼。
1: 系啊，较这伊这较无杂音。杂音
4: 嘛，你拢保存较真好啊。
2: 算唔知。
4: 系啊。
2: 嘿。
4: 真保守。
2: 保守啊。系
4: 啊。
2: 你用阿要听虾米歌？
4: 来听一个建强兄唱的《酒家男》啦。
2: 酒家男哦。
1: 酒家男。
4: 哦。
1: 好。OK。
4: 拜拜。
2: 好。嘿。好。
1: 来，你好。喂。
6: 喂。
2: Hello。
1: 哎。
6: 我们听诶，王春红，
1: 圆圆哦，啊，唔能困哦，万车困的哦，
2: 万车困哦，
6: 好，
2: 啊，你一条插到未？
6: 插到呀，
2: 我插到
6: 你啊，我拢做瓦皮活的，
1: 他足久啊，未困啊呢，
6: 哎呀，
1: 十点我就插，呵呵呵，安尼是安尼插到噶，
2: 你插几条管冇够？
6: 我
2: 想了，
6: 你
2: 提二
6: 八
2: 粒的
6: 啊，
2: 哎，哦，这个提二八粒对了，
6: 哎，
2: 啊，一天一粒吧。
1: 没啦，你嘛一直甲看咧心肝底，你一直看咧心肝底，
2: 你也不要叫迄个精神科甲你看吼，
6: 哎，
2: 看好准，啊，要困的时阵，伊会提给你吃。
1: 有啦，伊这都有开啊，因为这医科都会开啊啦。
2: 系啊，
1: 系啊。
6: 嘿
1: 嘿
6: 嘿，好，
1: 好
6: 啦，
1: 好 ，OK， 好，
2: 嘿，
1: 嘛袂使食伤济，来，
2: 是啊，
7: 你好，
1: 你好，你好，
7: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7: 人生的公路，
2: 人生的公路，
7: 在台湾呢，
2: 我知我知，
1: 人生的公路，
2: 嘿嘿，
1: 好，
2: 好
1: ，OK， 好，
2: 人生的公路，
1: 好，人生的公路，漫画王先生
2: 哦，好啊，好，好，啊，那要提我的产品，即马买半打吼，
1: 有犹太，
2: 拢有犹太安尼吼，
1: 对，会
2: 记得讲靠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无影的灯塔，
1: 买灯来盖落去啊！吼，
0: 即块小小的咖啡吼，我找无呢，是有烧酒、泡咖啡、烧咖啡，系啊，唔知啊，即个白沙黄小姐弟是要点对的？小小的咖啡找无，有烧酒、泡咖啡、烧酒咖啡安尼呢？系啊。啊，搁有小咖啡，
1: 开啥？
0: 这唔知别在你放对地瓜呢吼？安尼无即个，小酒套咖啡，小酒咖啡好啊。哦，小酒咖啡听看麦。

0: 这条丢啊唔丢啦？
1: 小小的咖啡是找无啦，无即块啦。
0: 我即马
1: 咖啡有过落地瓜啦，我即放啊，即马放即块是陈凤的烧酒咖啡啦。
0: 好啊，
1: 嘿啦。
0: 啊来，即马换酒咖啦嘛啦。
1: 嗯。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嗯，
0: 莫怪罗团林老师吼、喔，要招我去新店。
1: 哦，
0: 啊你你去甲迄个纳鲁瓦的墙，
1: 嗯，
0: 你甲伊啉，
1: 加好大。
0: 我你找我来就对了啦。
1: 伊加好大招你哩。
0: 咪去个地吼、喔，
1: 嗯，
0: 大家都话呢，亲笑。
1: 哎，破家伙，大家倒歪歪。
0: 嗯，好像亲笑。后摆看个敢笑无个，但你妈你个声个假咯。哎，我们朋友要来。
1: 我是会信你们，但是要倒唔在想。
0: 哦，哎啦，那我两个金条的，
1: 嗯，
0: 未输啦。
1: 哎
0: 啦，
1: 两个该空卡条更长。
0: 哎，还不一定啊。
1: 嗯，
0: 来大家知影。
1: 哦，对啦，好啦。
0: 啊，今年的迄个王春龙找好啊、喔！
1: 哦，
0: 啊，忙起来公告一下，啊，再放。
1: 好啦，我先讲一下吼，啊，大家来听吼。啊，咱这个年岁那较侪，啊，面皮较大的朋友吼，会跟你讲，咱这个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咱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到那边洗好了 ，EGF 青春胶囊吼，再抹落去，啊，加按摩，按摩含阿妈棍刷抹嘞吼，啊，搁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本来是15毛的，啊，即马搁加15毛。安尼多30毛，啊30毛哦，加加100块，安尼更多较少，吼、哦、一罐700，2罐1200安尼，啊安尼个抹落去吼、哦，哇，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这抹好了后吼、哦，一阵时间吼、哦，你会感觉讲，哇，我的皮肤呐，那个差足济，啊当然有保养都有差啊，吼、哦，啊咱这个骨身体个骨健康。哦，阿面甲过春风，嘿，阿抹好水水吼，出门倒面水。啊，咱这个哪讲到要出门吼，佚佗吼，啊，咱这头毛甲翘一下，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好啊，唔免阁安尼，得阁抹什么粉底啦，啊，那个什么碰粉啦、啊，什么粉啊，安尼吼，抹甲规个唔免，安尼就足赞的啊，就足自然的水安尼，吼、哦，啊，阁有咱这个。养生美齁、哦、一包100块，啊个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块齁、哦、啊一包是280公克，个有肉条，这一包里嘛200块嘛拢280公克安尼齁，个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鳞线，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吼拢独立包装，吼、哦、啊，放咧冷冻。啊，你若要食偌济，搭切偌济，冰冰凉凉安尼真好食。这天气若热吼，较无胃口的，咱这甲买顿来食，配饭啦，配这面啦，配东配西啦，配烧酒拢 OK、哦。吼啊，也是讲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你到那这个小黄瓜吼、哦，它切切的吼、哦，啊，甲掺嘞拌拌的哦，安尼就最好食。啊，那加食盐水的人哦，掺些嘛盐水，吼、哦，啊那辣椒。

0: 个个参一个安尼吼 ，OK， 啊，那唔敢食，咱就卖参，就干那小黄瓜加迄个海蜇头安尼的作战的呀，吼、哦，啊，搁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欸，这乌豆啊吼，啊，冰冰凉凉 QQ， 足大粒的，足大颗呢，哦，你去，比你去这个欸小吃店呐、啊、吼，啊是这饭店看到的这乌豆啊搁较大粒，吼、哦，啊，真正吼安尼。足 Q 的啊，个冰冰凉凉，足好食的。哦，咱即卖这热天哦，有当时啊，唔知要食啥物，啊，愈食愈嘴干。啊，咱都安尼食一下冰冰凉凉的吼，安尼较清爽，吼、哦，较清爽安尼。2999-8692，啊，即卖呐有买咱的即个药品吼、哦，啊，脑半大，咱拢话呐有犹太安尼，吼、哦，金巴阿爸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1: 好来，
0: 广告完毕。
1: 那个陈太太，你要听一年的《望春风》哦。
0: 嗯。

0: 安尼陈太太你也使困啦，哎啦，伊都食下困就要落去啦，
1: 干化困就困，
0: 哎呀、啊，你们唔当遐遐早食，即无听刷啊就塌落去。
1: 无啊，伊就是塌落拢啊，搁啊唔困啊，哎啦，干那囡仔嘞，
0: 无啦，你讲伊后下精神科吼，甲你看好详细，啊暗时啊伊贴好你吼，
1: 嗯，
0: 较好困啊，无你一贴，你一贴无咯，你无法度啦。
1: 嗯，啊，唔过你误会啊！那讲安尼，食惊伊讲，佮加食较济哦，会戆戆醒醒啊！
0: 唔是啦，伊会甲你调整啦，调整好安尼啦。
1: 啊，你都要看到医生啊！
0: 对啊，
1: 系啦，
0: 系啊，啊，即马过来，我咪点门盘哟，还是你点红点？
1: 点门盘，点门盘。
0: 后来，
1: 哎，
0: 一个杀起你，点门盘吼，
1: 嗯。

0: 点门盘。
1: 嗯。
0: 啊，即马过来方丁路。
1: 哎。
0: 来哦，梁先生。
1: 对。拄只讲到这困眠吼。
0: 哎、欸。
1: 我是感觉安尼啦，和朋友做参考吼，因为有的人拢足在意咱这个困眠。啊，困眠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哎、
0: 欸。
1: 迄是无唔对。啊，问题是咱已经退休啊，年岁嘛有啊。吼、哦，啊咧困吼会较浅眠，啊困眠会较短，所以唔免一直在意讲吼、哦，咱这个啊拢暗时啊困未起，困未起，啊你都日时拢营营都拢困日时啊，啊暗时啊都当然一定困未起的，啊无你即马暗时啊强要强迫困，佫未困呢，啊你心肝头都一个压力讲。啊，我搁唔困，我搁唔困安尼吼，啊一直安尼一直去甲想吼，会愈袂困诶。
0: 我教你一步啦，
1: 吼、
0: 哦，你若讲袂困诶，
1: 嗯，
0: 你把酒头
1: 安尼
0: 甲，安尼甲安尼客气啊，放好轻松。你无听讲闭目养神，
1: 嘿，
0: 你安尼把酒客气吼，
1: 嗯，
0: 放好轻松吼，
1: 嗯，
0: 嘛是干那咧困诶啦。
1: 无有当下无一种困起你嘛唔知，
0: 对啊，
1: 嘿，
0: 啊、你来。
1: 啊，你会愈济困眠的愈少，
0: 放好轻松，啊，把酒喝喝安尼，我都闭目养神。
1: 啊，这我嘛是有当时啊看。

0: 人的体质，有的人好困哦，我到眠床就困了、有的坐咧就困去啊。啊，有的人吼、哦，像我这歹困片吼，你和我换床铺啦，卖讲和我安尼坐咧要困，都和我若换一个床铺吼，我就无在条困。啊，隔顿讲啦讲吼，譬如讲有要回诊呐、啊，有啥物代志要办哦，我都无法度讲安尼。一醒到天光啊，都无法度困到安尼，眠嘞
1: 安尼。西瓜啊，甲调好水，啊，
0: 有啊，
1: 放轻松哦，困。
0: 西瓜啊嘛是甲调嘞啊，但是足自然的，就是你的迄个习惯，就是怎变会安尼困，安尼困嘞，困嘞，困嘞，啊，就安尼无法度安尼讲困到迄个西瓜啊，甲咱叫起来啦。你拢会总是有一个压力，拢会想讲哦，今日困过头，今日困过头。哎呀、因为咱四个啊，拢个提早，吼、咱拢家己作动啊，提早偌多一点钟啦，偌久起来。
1: 放好轻松就好啦。
0: 啊，主要
1: 看你会放轻松未啦。
0: 当然啊，放好轻松，但是就是未轻松。无啊，都像你讲的安尼。啊，但是吼、这就是讲，和朋友恁。做参考就是讲，因为咱有回来啊吼，困眠拢较少较低啊，所以讲你唔免强迫你家己吼，一定爱暗时啊困啊，咱暗时啊无困，你是甲困，
1: 对啊。
0: 啊，那你是有困，暗时啊都一定袂困诶。像阮即马诶生活嘛是，拢半暝上到两点嘛，啊，等于半暝啊三四点，一定拢三四点呐。平常时啊，你休困时间嘛，一定拢三四点到困。我有一间较早困的吼，想讲安尼，敢若较爱困啊吼，无先来个困，十二点我去困，结果两点我精神，我唔知我是透早还是暗时。啊，起来那种，那真的等两点我，但是对唔对？我去看时间啊。
1: 你真正你若有困起哦，三四点哦，就正好眠啊。
0: 有困落眠，
1: 困落眠才四点钟就正好啊。
0: 就是讲。看人的体质啦，主要是讲吼，咱放下轻松，讲的就简单了。啊，你家己试看嘛，就是讲放轻松，放松，你家己生活在用放松，放松，放松，吼啊，把酒开开，啊，你来放松，拢一家想讲放下轻松，规身躯放下软，放
1: 下
0: 软，嘿，
1: 都弄过落手安尼就好啊，
0: 嘿，
1: 啊，你有些压力嘛。也跟他班妹安尼就比赛了。
0: 啊，你个想讲，咱即马退休啊，已经有岁啊，老大人啊，无要做工课啊，就是唯一就是困了饱安尼尔，三顿食吼，营养够有够安尼，唔是讲叫你大食大食，大食，我讲食甲足济，或者营养，是讲你爱食，大行食。啊，卖食伤济安尼，大行食安尼营养带平均，啊，无你营养若无平均哦，当然对，因为咱有岁啊，咧吸收营养会较慢，吼、咧吸收会较慢，所以讲咧退化较紧，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这边。哦，你就顺其自然，有困就加困，无困就自放哦自然啊。
1: 哦，对了。
0: 啊，因为你是一定会困嘛。像阮即马就是安尼，拢困的是啊，暗时啊都爱去上班啊，哎呀，啊都变生活体积都无正常。
1: 顺其自然呐、
0: 啊。对啦。
1: 来，红顶路。
0: 红
1: 顶路。
0: 来，
1: 够一条人生的公路。
0: 来。
1: 好来。

0: 生的公路。
1: 嗯，
0: 哎，阿罗拉多谢听郭建良俱乐部这节目。啊，那要第三遍再卡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大帮企啊，
1: 郭建良。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在节目内今仔日要阁甲大家讲一段故事，甲大家在空中来结缘，希望大家会当爱听，听了袂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步吼。每早起五点到六点，在咱民本电台855，曾建文为大家服务的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咱即马继续几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在今仔日节目内，曾建文先来甲讲这个玄通道人的经过。在万仙当中，有一个玄通道人，伊的道法已经能甲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伊有万年的道行。这一天，玄通道人放下无事，即马吼，伊就安尼天魂驾雾。所以较早若做仙做道的人，拢真轻松，你去倒位啊也袂塞车。即马魂一个嫁落去了后啊，就安尼四界东南西北，一四界来伫咧游山玩水。即一天，玄通道人伊拄啊游到东海海面上的时阵，忽然间有一道的光线，就对伊射过来。玄通道人去后，迄个光线射到目睭，用要闭袂紧。到底这个光线是对倒位来的？慢慢才避开了着伊的目睭，展开着伊的锐利，缩入去，对了着这个海面所发射的光线，详细一个看，哦，这个海面啊，有一个物件吼，都在停一个、浮一个、停一个、浮一个，玄通道人才赶紧将了着这个魂架到海。

一面要甲看一个究竟。当咱讲玄通道人卡在海面上的时候，一个甲看已经加意外了，因为伫一面头前出现的并唔是个怪兽，也唔是何方的形象，也无是虾米呢？一块草头长差不多一尺，宽五寸。这块草头则细地，顶冠呢竟然是跨着两个人，这个人小他，也跨伫个迄块草头的顶冠。玄通道人挖去到底，对这个人啊，骂一个甲砸落去，哦，也阁未断开啊，还阁开骂咧啊！才赶紧将这个人给救起，当时将迄块插头也迅速甲提起来，翻一个身就安尼跳起一个云端的顶面。各位，这个玄通道人真高，玄通道人即马一手抓两个人，一手提着插头，架了到这个云，来到着华山的所在，就安尼降落在附近的山头。玄通道人将这两个人赶紧给拍救，将伊的雷光啊、雷力给灌入去这两人的身上。这两人本来已经是暗暗一息的人了，那普通人要来救，可能救不活。也不过玄通道人用雷光给输灌到伊的真元精气，使乎这两个人搁再清醒起来了。这两人一个醒起来了后啊，对玄通道人是安尼千恩万感谢，知影玄通道人绝对唔是普通人，决意要踮在夜星湖边，解下香炉啊火来解防太过。但是这个时候，玄通道人下面伊都不去想，目睭干那一直咧看这个茶头，嘿，一手长，五寸宽尔尔，高呢差不多才一寸尔尔。这块茶头竟然有法度通救好两个人的活命，嘿，这块茶头那是无灵性啊，无可能的代志。你若讲较大地，参见我那这个门市办较大地吼，安尼会当多一个人，多两个人，这有理讲会过。但是这块茶头长是一尺，宽是五寸，高则一寸尔尔。两个人解困竟然未沉落去，那实在奇怪，这原因到底是在哪位呢？当时又在射出着一道的火光。各位，现在玄通道人想说，也不敢这两个人有什么看的万福吧，他这样顶开着慧眼，对这两个人一个看得很清楚的，看起来这两个人原来普普通通，因为安尼这块茶头的感应，玄通道人想到这，才将这个茶头解提咧，带着这两个徒弟啊，对着伊的洞府倒转去了。玄通道人自从捡着迄块茶头转来了后啊，食饱营养无余呢，伊就安尼啊，倒下咧吼，对这块茶头吼，啊，就一直甲捡。伊想讲，一块茶头会当来救人，啊！这个茶头如果来当可以化成人形啊，后日啊，唔知要救过偌侪世间人呢？所以就咧，特工都点啊，在咧甲刻，咧甲刻是一个人形啊。伊想讲，有真多的树木，拢是受到日月的精英了后呢，化成人形。所以伊也在咧想，将这个茶头一直甲刻。一直卡切，切到一身茶头红啊！就是未输咱即马亲像讲一个表示一个拜神明的神尊同款。啊，伊家己感觉真趣味啊！未输一个雕刻家咧，啊，甲切切来看，佮完了切了水水啊，啊，将你甲藏起来。玄通道人是想讲，要若安尼有一天，看这块茶头是毋是会化成人形，这件代志啊！经过差不多有五十年了后了，因为啊，山中是无岁月，山中也无假期。安怎样讲呢？因为咱伫这个都市啊，一天过一天，有日历，有日子，有时间。那么伫咧山头岭尾啊，
咱也无去甲

挂日子，也无去啊挂这个时间啊，都非得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尤其是古早。所以，即使讲山中无岁月的当中，五十年是目一年呢。玄通道人也将这件代志已经渐渐甲放袂记了。确实，这一天，玄通道人透早拄坐禅完毕了后，忽然间发觉，伊的洞府外面湖光闪闪，阴香绝目。伊睁开慧眼一个看，哦，原来是南海之德啊，观音菩萨降临了。玄通道人则赶紧打出了这个洞府，迎接观世音菩萨了。这尊观音菩萨因为交代了着这个灵霄宝殿去调会参拜玉皇上帝，都要倒转南海之顶啊！但是突然间路过了着这个所在啊，看到有一道的火光射出，伊才知影讲这有一个洞府，所以讲才赶紧降临要来看何方的神圣，在此修行啊！所以观世音卡打莲花，等等到莲花大雨降落在了到这个洞府的外面的时阵，玄通道人已经来迎接来迎了。两人敬礼完毕了后，玄通道人正好咧请观世音来参观到这个洞府。观世音一个踏入了到这个洞内，最主要伊要来甲看。看讲，这个玄通道人道行到底有多深？等开了就伊的慧眼，伫咧甲看，并无可能参照伊拄只写出迄道的光线。那么这个光线到底对倒位来咧？所以观世音都一直吹，一直看，大概看到了这个石道的顶骨冠，迄身插头红啊！观世音则问玄通道人。这些茶头红啊，是要创啥？玄通道人也将五十年前所发生的代志讲给观世音听。观世音感觉讲，感其幽灵啊，这块茶头红啊，有可能有一天，伊会变成了着一个人。所以讲，只话呢，甲玄通道人，要来甲请到这块茶头红啊，登去南海之顶那普陀山的所在，去遐来给因听经闻法。是不是当受了着佛经的感化，后来看会变成人形未？玄通道人想讲，安尼嘛是有理啊，所以就安尼将这个茶头红啊送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叫善财童子，请到这块茶头红啊拜师着玄通道人，就安尼驾起着伊的莲花上云，一路飘飘对南海之顶啊一直来了。

观世音、观自在菩萨都等来个南海之顶啦。每天伊都伫个莲花台上，伫个讲经说法的时阵，不但是众门徒列待到伊的面前，即身插头行啊，也拢肯点着即个头前的所在，来伫个听菩萨讲经，日复一日啊。即一天，观世音菩萨讲经，拄啊讲甲非常非常的动听，竟然听讲呢如痴如醉，惊加入神的时阵，突然间观世音心血来潮，屈指一算，哦，发生什么代志？代志咧凡间，有人发出着真多真多的妄言，观世音，伊才赶紧。派了着这个善财童子大平了，到在凡间查探一抓，到底凡间人为什么对观世音？

0: 经过现在同事太平了，一两个人来到在汉江查探了后，都转来对观世音伫咧报告，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汉江真侪人就怨叹嘞，怨叹安怎呢？各位，有的人吼，食到四五十，无做歹代志，但是拢总无生到半个后生查某囝，真怨叹。这是天注定，还是安怎样呢？啊，厝内面阁有福财，福财这个观上主观音，伊安尼拢真虔诚，伫咧拜这个上主观音，竟然无法度通送互因一个囝，所以对观世音菩萨真不服就对了。为什么观世音有千手观音、虚拿观音、有上主观音、有上人观音，有了就带上主带了书，这个观音究竟何在？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千变万化的化身，万化身归一，也就是观世音观自在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观世音听到这种种的怨言呢，知影讲人世间一定有真多的不平事，但是世间人唔知讲因家己自己的因果究竟前因加后果又果是何在呢？干那知影通怨叹，参详讲有真多人要要求讲大家都会丢，六合彩会丢，都赶紧拜神拜佛，低头较大粒，我那个督来拜三仙九礼五星嘛伫咧拜，甚至太子嘛伫咧拜。但是变迁变动共久，原因伫倒，伊就怨叹神明无公平，怨叹神明无甲照顾。伊哪里会知影？人有前因兼后果，如果神来当互你凊彩都乌死的话，食伊都毋是大神大道咯。各位你讲对无？所以讲敬神啊，并不是希望讲咱发大财，这是求一个心灵的平安。当然你前因后果你自己会当去承受的，神绝对不会去给你歪歪错错，伊一定是公平的。所以观世音伊感觉讲世间人你无法度通了悟到前因，无法度来先知先觉，原因多警察伫遮，但是伊也苦其众生心性不灭，所以讲只管你嫁去到莲花座，娶了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啊，也就是红孩儿。那么大平了啊，也就是曾经来出世做岳飞就对。所以起码呢，伊带了随身提了这个净盘，观世音这个净盘，也就是一了七海之罪。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时间的关系吼，咱都暂时讲到这。稍等下个好听的故事，我这个故事若讲了伤长吼，恐惊去切到后边的，所以要听这段的连续，我明仔载这个继续来讲述的去。
1: 鬼阿咪就讲：“哎呦，姐姐，你一路辛苦，来来来来，咱就要去内面的当中休困一下。我的房间吼，让你住啦，我来去住偏房就好啦。”周成一看到安尼，伊内心是真感激到这个鬼阿咪，想袂到两个某度量拢遐尼好安尼，一场的风波啊，好惨像是过去啊个。周成一过天光，伊爱去高雄出差，伊爱找客户收钱。伫周成出外的第二暝啊，鬼阿咪伊心肝就掠瘫痪啊，伊无爱甲人公家红晒啊个。鬼阿咪啊，伊都伫莲子汤的内面共下毒药啊，伊叫查某囡仔捧来服月你啊食。查某囡仔伊就讲：“大夫人，李夫人讲叫我捧一碗莲子汤来互你食啦，伊讲你的身体无用啦，嫁囡仔人吼身体都爱顾啦。”月里啊，一听到这话啊，伊的内心是感慨万千，伊原来真感动过。正在月里啊，伊莲子汤捧起要饮的时阵，忽然间，但一声的切雷，月里啊，伊向窗啊外一日看，遐尔好的天气，

拍摄，月里啊，伊心中知影讲，伊食着毒药啊咯，好浓毒的手段，真正是呀、啊，面如菩萨，心如野车。月里啊，伊伫要死的时阵，伊讲过阿弥，我就是死啊，请你算账。可怜的月里啊，伊千里来找夫，甲他找着红菜娘娘哦，就来死伫一个人的暗算的之下。伊善良，伊友好，伊参像这款的下场，天下间啊，敢真正有公理心的？上界可恶的啊，就是过阿弥这个查某人。伊看到月里七孔流血来死伫个涂骹的时阵，伊赶紧将月里的尸体啊，搁甲拖去古井边。将月里的尸体啊，佮等落去古井啊来，安尼神不知鬼都不觉，讲是月里啊，伊家己跳古井啊自杀。但是啊，周成伊倒转来时阵，伊知影讲会发生甚物代志啊。周成伊就讲过阿弥，我唔知影讲你的心肝是遐尼啊恶毒，你何必倒来佮害死你哈？咱只要提钱给伊，叫伊转去故乡看过阿娘，伊一定唔敢甲咱犯罪啊。你何必都假有度量，才将伊来害好死的哈？郭阿明伊听到安尼是真生气，讲：哼，周成啊，你讲的阿平良心哦哈，是伊家己跳高井来自杀的呢。我若是要害伊吼，我何必都请尼母来照顾伊迄个囝呢哈？我归去吼，连伊个囡仔嘛甲害好死啊点？周成伊听到安尼，我那也无可奈何咯。但是啊，伫月里啊死去的第七天的半暝啊。月里啊，伊的阴魂伫古井内慢慢慢慢飘出来了。伊的阴魂外表看起来七孔是流血，头毛是闪闪闪，伊伸出着伊的双手，伊来要掂郭阿弥的颔棍啊咯。郭阿弥伊伫咧半暝醒起时阵，看到这款情景，伊是惊到咧皮皮喘，伊话阁话未出声，伊要叫周成救伊啊，可是周成伊是困到正甜。郭阿弥伊非常的着惊，伊。半白半走，伊走去长江阿公阿的房间啊来。月里啊，伊的阴魂是一步啊一步，一直甲堆，一直甲堆。过阿弥，伊雄雄煞爬入去长江阿公阿的房间啊来，顺煞走入去棉被内去。伊的身躯是一直喘，一直喘。伊将阿公阿是那么个正安正安。阿公阿，伊醒起来一直看，嘿，是汉牙水的头家娘，嘿，阿哥也无穿外衫哦。就走来到伊的房间来哦，好阿公啊，伊就是头家娘吼，专工来催伊的就对啦。伊将头家娘是摸甲咧暗丢丢，伫这个时阵呐、啊，月里啊伊的阴魂，佮飘转去周成的房间啊来，将周成佮吵好精神。周成伊目睭闭紧，伊无看到鬼阿明，鬼阿明伫半暝会走去倒位啊咧啊，奇怪，所以周成就行出房间门，伊看到长江的房间口有人影。伊行到房间口，一日甲看甲真足个，伊无看是无生气啊，愈看是愈生气啊。伊翻头去拿一支内刀，伊撞入去长江的房间啊来啊。伫这个时阵，郭阿明伊看到周成，伊走过来要解释，但是周成伊所拿的内刀却是无目睭，对对对，郭阿明的心脏都甲插落去啊。郭阿明哀一声倒落去啊，佮伫这个时阵，月里的阴魂佫再出现啊。周成我那非常的着惊，周成伊看到月里的阴魂，搁再看到予伊抬死的鬼阿弥，这款的悲剧啊，拢是伊一手家己造成的。个周成伊真后悔，伊就简单留一张的遗书予伊的朋友王军，伊拜托王军请用伊的囝照顾着伊故乡的阿娘。周成伊遗书写好了后，伊也拿刀切腹自杀了。这款的悲剧惨绝人间啊！周成过台湾的故事啊，是咱民间中四大奇案的之一。这段惨案啊，让人人感慨万千呐、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佛经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顶面迄个色，世间法就是讲贪花好色的色，也使讲是有形的物件，甲无形的一切。受就是接受的意思。想就是思想想法的意思，行就是做法行为行动的意思，尾仔迄个色就是知识意识甲判断力的这个能力。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即句佛理啊，就是伫咧讲，伫天下间所发生的代志啊，尤其是甲你有关系，你都爱看会清，爱认会明，爱想会开，唔通判断无好势就去行动过。那是有哈多通安尼落去做啊，就有哈多通度过着一切苦海甲灾厄。故事中这位周成，就是沉迷意识，
受伤形式，伊看未清，伊认未明，伊想未开，所以讲对陷入就苦海，灾祸伊就闪未。

结果。各位听众朋友啊，普通时啊吼，念佛经研究经典啊，不但会当消灾解厄，我那会当让一个人事业会当成功，变成到一个真有度量的事业家，将来啊都有很多通踏入佛国的极乐世界，会当往生净土。是啥物事叫做阴德？就是做善事无爱让人知影。做善事的时阵吼，心无所求，心无挂碍，无想要得到人的回报，啊，这叫做阴德啦。啊，什么是叫做布施呢？就是尽着咱家己的力量，用钱出力来帮助着需要人帮助的人，这叫做布施哥。今仔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吼，故事的名叫做《阴德甲布施》啊。这段故事吼，我那真有神脉哦，我那真有抗生抗化的作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继续过来个听说落去。即马我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江西省啊景德镇有一位真出名的巡按大人。巡按大人的夫人，伊的名叫做齐秀鸾。齐秀鸾伊的一生啊是辛苦而孝甘。齐秀鸾伊自细汉的时阵啊，伊的乡亲都来死去啊，伊煞变成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伊不但无亲无情，人来照顾伊，嘛无兄弟啊姊妹啊来甲伊做伴哥。厝里啊，搁也无财产，只剩一间破草厝尔尔。伊为着生活，煞变成乞食囡仔哥，伊流落街头巷尾，一世界啊，甲人求乞。较早的乞食是真可怜，各位。有当时啊，分一日都拢总分无，毋是较早的人无同情心哦，是因为较早的人啊，生活中比较是较艰苦。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齐秀鸾一直腰杆高的环境的当中，也一直大喊起来。一直到齐秀鸾伊16岁迄年，伊已经知影讲见笑啊。较早细汉唔捌代志，只求会饱就好啊。即阵大大汉啊，那搁再做乞食哦，啊这会让人笑安尼，会真见笑安尼。齐秀鸾伊想尽办法，甲人做一寡杂车啊工课，有当时啊都捡茶啊、挂草出去卖。所谈的文量啊，虽然是无讲偌济，但是比做乞食啊，较有面子，无嘛较光彩。有一天啊，景德镇啊，正出名的有一间大庙寺——景德寺，伫咧举办着水陆这个大法会啊。景德寺的主持已经有100多岁啊，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伊的佛号啊叫做一心禅师啊。一心禅师，伊叫人写真侪海报，街头巷尾啊一直打海报告。这个消息啊，轰动全景德镇啊！个景德寺的主持一心禅师啊，伊要举办到一个呀超度的大法会。这个大会啊，一来要超度一寡为国家战死的亡魂，也甲一寡不幸身亡的孤魂野鬼。二来啊，要举行布施甲受施的典礼，就对，希望做到的人布施，艰苦的人来接受着人的布施。个人啊，伫大会迄一天啊，是安尼人山人海，非常的闹热。有真多这个三宝弟子抱着行善积德的心，有时扎银两要来施舍，也有时扎白米，啊，有时扎一款衫裤。齐秀鸾一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心中就伫咧想：，伊自细汉到大汉啊，做乞食甲人分，拢是伫咧接受着人的施舍，伊毋捌做过布施的工课，去共救济个。即阵啊，伊大汉啊，小可会当自立啊，伊应该爱做一寡对社会上有益的代志啊。齐秀鸾伊虽然有即款的善心嘛，可是啊，伊并无钱，伊总共只有2点钱尔尔。2点钱尔是要安怎用啊布施嘞？唔知会去哄笑也袂啦。齐秀鸾伊考虑的结果啊，唔管钱多或者是少，这2点钱是伊身上所有的财产，是伊心意做会到的总财产。齐秀鸾伊2点钱就炸了呀！伊也来参加着一心禅师所主持的水陆布施的大法会。在大会上啊，要布施的人啊徛一边，接受布施的人另外搁再徛一边。齐秀鸾伊来徛伫个布施的这边个。伊是穿甲衣衫褴褛，一件粗布衫是布了，搁再布安尼。伊好亲像是乞食同款，有真侪人啊，看到伊即款的情形啊，都甲笑话去，讲啊，你家己都伫咧欠人救济啊，你啊想要做布施的工课。

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去。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经门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得志。哎呦，真真是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真真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哦，啊抗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一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哦、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当夹夹的，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当然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种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哩，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六六一空。

0: 另外有人看到伊的私下单，只是干那对两针钱尔尔，大家煞个哈哈大笑讲，两针钱，也想要救济人哦。啊，我看吼，你也是去徛伫个迄边去接受人的私下啦。齐秀鸾伊互人笑，心中感觉恁家有啊家叫。齐秀鸾伊讲，我作为教的，只是干那安尼尔尔，请恁这大爷唔通笑我吼。这个时阵，得到的高僧一心大出出来啊。一心禅师虽然一百外岁啊，头毛拢翠秋白啊，但是伊个眼神还阁真有神，精神是真明朗。一心禅师伊看到布施的人有遐尼啊多，念一声阿弥陀佛，现在现在。一心禅师伊阁看到有一个女施主，衫裤是十八布，啊，徛伫个布施的人群的当中。一心禅师伊详细甲看到甲斟酌咧，伊看到齐秀鸾这个女施主啊，头上有一股的仙气冲上云霄。一心禅师伊就行我来伫个齐秀鸾的面头前讲：“
1: 女施主，你也要布施？”
0: 齐秀鸾讲：“师傅，这是我的心意，也是我所有的财产，请师傅你接纳。”一心禅师讲：“
1: 难得，难得你这款的善心。”不过你今天来布施，敢无什么要求咧哈？
0: 齐秀鸾伊讲，我无所求。一心禅师讲，
1: 啊，敢无什么心愿心？
0: 齐秀鸾伊讲，我只是希望我有一天会当出人头地，脱离开苦海。一心禅师伊听听咧讲，
1: 我佛慈悲，你的善心一定会当改变到你的命运。
0: 一心禅师伊话讲完了呢，念一声
1: 阿弥陀佛。
0: 伊话哩就走啊！规定报死的人拢感觉真奇怪，出真侪钱的人，一心禅师无甲因讲甲半句话，无甲因学到。一心禅师独独甲干那参详乞家这位持守人讲话念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呐、啊？规定人啊，大家拢想未出。持守人一将一所有的两针钱摕去报死了后啊，伊心中伊感觉非常的快乐。伊离开景德寺，要回去伊的破草厝了。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感觉讲伊的脚骨真酸。伊来坐伫咧荒郊野外的一丛大树下，伫咧休凉。忽然间啊，伊看到一粒石头金金，过出火光。伊将到迄粒石头面的土甲掰掉，原来啊是一块黄金啊！这块黄金啊，大约有四五斤重啊！齐秀鸾伊心中伫咧想：行善真是会当得到好报啊！我今仔日只行善念念，只施舍两针钱念念，就会当得到这块四五斤重的黄金。啊那安尼，我阁将这块黄金，阁再提来去和一心禅师布施啊！啊，我一定会当阁再得阁较侪黄金。有时齐秀鸾伊将迄块黄金摸咧，伊阁转去景德寺找一修禅师啊个。一心禅师伊是得道的高僧，伊已经知影讲齐秀鸾伊的来意啊个。一心禅师伊无爱见伊的面，齐秀鸾伊讲我早去布施两针钱，一心禅师就遐尼啊欢喜来接我。我即马是布施四五斤的这个黄金呢，是安怎样？一心禅师伊奈无爱来接我呢？过门的师傅讲，李施主啊，一心禅师讲你吼，一早去布施两针钱，是心无所求，是尽着至诚至爱。阿里今嘛，心又贪念咯，贪嗔痴，这叫做三毒。李施主啊，一心禅师伊讲，你即阵手摸的唔是黄金，是一尾毒蛇。齐秀鸾伊听到过门的师傅讲，伊即阵手摸的唔是黄金。

金是一尾毒蛇，徐秀銮伊详细一个看，嘿嘿，啊，蛇是伊手摸的，是一尾毒蛇啦。徐秀銮伊惊一下，将手摸的毒蛇赶紧甲撇出去。徐秀銮伊看到迄尾毒蛇，手真紧，然后手落去窥探对过。徐秀銮伊感觉真奇怪，明明伊都摸一块四五斤重的黄金呢，即马哪会变成一尾毒蛇呢？在这个时阵，过门的师傅讲：“李施主啊，拄只你所看到的那尾毒蛇，这是幻境。你这阵会使落去溪坎底，将迄块黄金摸转去。会记哦，心静、心足、心无邪念，安尼就哈多通改变到你的人生咯。时时落去行善，日日落去行善，年年行善，将来啊，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啊！”后来这位徐秀銮，伊真是日日伫咧行善，伊抱着施恩不忘报的心理，一直伫咧做善事个。伊无意中去帮助着一对贫穷的母仔。经过五年了后，受到伊台湾的青年人煞考中状元，后来因有情人就成为冠宿。徐秀銮伊摇身一变啊，就变成状元夫人，到尾啊，佮做家一品的顺按夫人个。各位，像我们人讲做善事无好报哩，只要你做善事的时阵，卖甲想讲要回报，天的安排是非常的巧妙个。有一天就会当得到不可思议的回报安尼。故事中的女主角这位徐秀銮，伊本来的命运是真坎坷，上无爸母，下无兄弟姊妹，后来加在伊有廉耻的之心。伊有行善的信念，伊因为时常伫咧行善，到尾啊，伊就真是改变到伊的一生咯。去食命，摇身一变啊，就变成富贵家哥。伊做顺按夫人的时阵，时常甲伊翁婿讲相公，衙门的中来好修行。因为这句话，伊的翁婿啊，伫咧办案的时阵是真清阁真明，真少甲人判死刑，尽量予人有自身的机会个。后来的这位徐秀銮在咧江西省啊，人称呼伊是一位活菩萨，是菩萨在世个。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一句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做。

我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嗯，叫安尼放假咁要拖大长头就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的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各位听众朋友，咱伫咧上经拜佛，唔是伫咧提倡迷信哦。反倒转来啊，咱是要来破迷开悟啊。咱就是伫咧研究释迦牟尼佛伊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咱若了解了后，下决心落去修，有按照佛祖伊所讲的话落去做的话，啊那安尼，你就是一个菩萨，将来你就是佛。什么系是菩萨呢？大体上就是讲，你有下了行善的心，有救人救世度量，时常帮助别人脱离开困境，咱家己搁行入正道，充实着咱的实力，充实咱的才华，和咱的正气啊，会当去感化着一寡迷失本性的人，这就是这菩萨。菩萨这个名词是对梵文翻译过来，梵文叫做菩提萨埵，但修智慧或破。但修福业或说，福慧双修叫做菩萨。总结结论啊，就是发了菩提心，要成佛果，以救世救人为己任。这款大觉大悟的佛弟子，就是叫做菩萨，也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呀、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菩萨搁在进一阶层，就是佛。什么系是佛？就是有大慈大悲的心，能付出一切，包容了一切，能付出一切，包容了一切，有很多通做会到的人，就是佛。有真侪人一直咧求佛，想要成佛成道，可是呀、啊，伊敢那一直念经，伊无去了解经典内面的意思，伊嘛无按照着佛祖所讲的话落去做。所谓经，就是佛祖伊所讲的话，伊所做的行为，伊所悟出来的道理。所以咱甲看佛祖，伊足足伫咧世间呐，讲道、讲法、讲49年，伊所讲嘅话，拢记载伫咧经典里。那是要即个修行成佛，佛经咱必须爱念，必须爱去了解佛经嘅道理，必须爱去实行。参禅讲《金刚破戒婆罗蜜多心经》第一句讲：观自在菩萨，行深破戒婆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是啥物意思呢？行深破戒婆罗蜜多时，又阁是甚么意思呢？即嘛，我大声大家讲，观自在菩萨的意思。观自在菩萨甲观世音菩萨是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一来到世间，无论是向上以及向下，拢爱求心安理得、自由自在。向上了后，爱阁向下甲观照，要如何来解救着艰苦的人脱离开苦海？另外一种就是观世音。

因菩萨的解说，也就是观看世间的一切杂音，普通一切声音嘛，拢是用耳孔去甲听，是安怎样？那会讲观看一切杂音呢？咱即马用目睭看，叫做见；用心去甲看，看一切事理叫做观。观世音的意思啊，就是叫咱讲爱看万事以及万物，除了用目睭甲看了后，爱阁用心为意见。将心落去比心，落去判断一切是非。因为咱普通人啊，伫咧判断代志啊，用目睭看诶，甲用心看啊，这是差真多。参前讲一个人，伊去风月场所，伊看到真多水姑娘嘛，伊用要情不自禁去迷失伊诶本性啊。伫这个时阵，伊若是用心去甲想一下，嘿，我唔知面如菩萨未，唔知心如夜叉未。啊，那安尼都未去迷失本性咯，因为是咱即摆社会上啊，有真侪人是爱人好，就去讲人好；爱人歹，就去讲人歹。伫这个时阵呐、啊，那是无够用心去甲判断呐、啊，往往啊，就会产生真侪是非出来，个对造成着真侪冤枉甲不幸的代志出来。观看一切代志，这学历是真深哦。参你讲咱人啊，甲看一个较真嘞。只不过是风、火、土、水所组合起来个，佮参像一支正水的花杆啊，佮像一个针，嘛是土所做而已啊，对不？人啊讲圆的，你用心看了后，无一定是圆的哦。咱观看一切事理，有时相观，啊佮有现象观，啊佮时间观，佮这个空间，将所有的看法、想法佮集合了后，再去做一个综合判断。安尼水清气就现，啊水落就是照出。因为是菩萨，伊有觉悟的理智，伊有具备着慈悲的德行，所以讲伊一切代志啊，拢会当正圆满去甲完成。啊，咱一般的人啊，就是凡夫哩，慈悲甲理智拢无共，所以讲就会产生喜怒哀乐种种的这个梦境出来个。讲起来，咱人啊是真奇怪哦，各位。后生甲囝婿都差别，查某囝甲新妇啊又个差较侪啊，所以讲对产生真侪家庭的问题出来啊个，那是会当用着慈悲，而这个理智智慧去对待人，安尼敢是真好嘞。佮参前讲大中复兴路老姊姊啊，吼，这间饭馆店，因两个阿公阿婆卖饭馆，因将所赚的钱，伫咧请养着40多个孤儿甲流浪儿，因将别人的囝当作是亲生囝伫咧照顾。这款的精神啊，是何天以外的优待，这就是菩萨的慈悲心等个。咱人啊，在少年的时阵吼，因为理智无够，所以讲会做真侪错误的代志出来个。有一天一老啊，伊就会想到过去的一切啊，在这个时阵，伊的心就开始不安啊，伊开始恐慌啊。在这个时阵，伊才会想讲要念经拜佛，希望佛祖会当带伊去西方极乐世界。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为凤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

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个故事，佮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佮较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未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定的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跪百步完。所以听种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先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支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

电话卡来吼，阮甲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哈、哦，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咱这个节目啊，红阳三桂八宝丸，还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一个空。